这汉国唐都和你一难过应当出来别愁盼到汉个问题盼难不过无根愁啊你给去走根愁着急难开给人愁你말이나담고사면이겁나헛둑쳐그러저천일제적마건이간신이따들어와핏전머리탕탕물결은화라라라라라라출렁출렁도사곡용좌이야황황급까봐야구사키에찰일제섬살로밥짓오는소잡고동술오색탕수삼색실과를팡이차져갈라놓고단도잡아큰칼꼴자키는듯이받쳐놓고도사곡거동바라의관을정지해오고북채를양손을흐치고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헌환시배를든보아이제불통헌연외후생의본을받아다각기우여펀이막대한공이아니냐하우시9년제수배를타고다살일제오복의정한공수구주로돌아들고오자서분노를제도가로가원내주고해성의폐안장수호강으로돌아들어의서헌대지건내주고공명의탈조하는동남풍필연이여조조의백만대병추유로와공언이배아니면은어이허리그자경양헌이도여헌병의기거래해와러니구

红颜花，俺娘不懂我如黄昏，所幸春天还没花。前世有两口子难，不过一大股不送滚。苦儿亏的用三轮，做穿先苦卡滚。삼촌제자를강문흐르니향단춘풍은행꽃희화반지불게무너니장신궁중배꽃이오천태산들어가니양변의작약이오원정부지이별허니옥차우견의앵도화

这汉国唐都和你也难过燕章夫人铁船怕大汉个问题怕南北国无一个仇啊你给去走个仇就济南开启人仇日的满地那南国사면이겁나허두억척그러저천일제정마건이간신이따들어와핏전머리탕탕물결은화라라라라라출렁출렁도사곡용좌이야황황급급어여구사기에차릴제섬살로밥짓오는소잡고동술오색탕수삼색실과를방에차져갈라놓고단도잡아큰칼꼴자키는듯이받쳐놓고도사공허동바라의관을정지해오고북채들양손을흐치고포갈두리둥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두리둥두리둥둥헌환시배를든보아이제불통헌연회후생의본을받아다각기우여펀이막대한공이아니냐하우시9년제수배를타고다살일제오복의정한공수구주로돌아들고오자서분노를제도가로가원내주고해성의폐안장수호강으로돌아들어의서헌대지건내주고공명을탈조하는동남풍피런이여조조의백만대병추유로와공원이배아니면은어이허리그자

王，俺向浦东我入黄昏，所幸春天还没花。前夕有两口艰难，不过一大股扑送滚。苦而贵的用餐人，做出先苦卡滚。삼천제자를강문흐르니향단춘풍냉꽃희화반지불게무너니장신궁중배꽃이오천태산들어가니양변의작약이오원정부지이별허니옥차우경

这韩国唐都和你也难过人当夫人铁船爬到韩国问的爬南北国无根臭啊你给去走根臭就一难开给人臭你你나담고사면이겁나헛둑쳐그러저천일제적마건이간신이따들어와핏전머리탕탕물결은화라라라라라라출렁출렁도사곡용좌이야황황급급어여구사기에찰일제섬살로밥짓고오는소잡고동술보색탕수삼색실과를방에차져갈라놓고단도잡아큰칼꼴자키는듯이받쳐놓고보사공거동바라의관을정지해오고국채를양손을흐치고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둥헌환시배를보아이제불통헌연외후생의보늘을받아다각기우연펀이막대한공이아니냐하우시9년제수배를타고다살일제오복의정한공수구주로돌아들고오자서분노를제도가로가원내주고해성의폐안장수호강으로돌아들어의서헌대지건내주고공명의탈조하는동남풍필연이여조조의백만대병추유로와공언이배아니면은어이허리그자헌이도여헌병의기거래해와러니구범지난장안의강동거요인술시초칠월은소동파노라옛꽃이곡총총어사와헌이고여승무무정거나너무길고개도난이화정포난오이월이여재연주요타고발선하고보니상고선이아니냐우리선인스무들대명상고로위여파여경세우경연의표백보살들이던오늘날임당수에인재수를들이고저통예신하명이며서예신건승이며남해신중용이며폭예신노강이며강한지장과전택치군이하나마여보았소서난없이도시고백천만그러면퇴를떼어돈대우의봉개꽃보동기우의나밭게점지하여주없어서고사를다지낸후에심나

给扛走那破了几秒存在存在苦一有有너희들이귀신이냐사람이냐신여예어묘여자우되남해용궁신여로서심소절을모시고세상을나왔다가구리의전환을범하여싸우니황공무지하고있다이놀불견간곤없고한선녀서있고날황제반신반의하야대강연유를탐문한바세상의심효제라궁녀로시위하여별궁에모셔놓고이튿날조회끝에만조백관에게간밤꽃본사연을말씀하니만조제신이여짜오되국무없으심을하느님이아옵시고배필을인도하심이니천여불치면반수기양이라인연으로정하소서그말이옳다하고그날로택일하여놓으니5월5일갑자시라심왕후입궁후에연연이풍년이오가가호호태평이라그때여심왕후는부귀는무쌍어나다만부친생각뿐이로구나이라는옥난간에높이앉아추